0: 即12月31号结束，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必匝道封闭施工，预计12月31号结束。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老旧小区管线繁杂，秋季干燥，楼道堆积旧家具、废品、纸板，一旦起火会快速封堵逃生通道。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发生火情时，楼道就是生命通道，保持通道时刻畅通，才能为逃生救援争取宝贵时间。居民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堆放杂物，不停放电动车，不撕拉飞线充电，物业定期排查楼道老旧电线，及时清理堆积可燃物。
3: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4: 不对。
3: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4: 也不对。
3: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4: 特别不对。
3: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4: 对。
3: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4: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5: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6: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记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8: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9: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10: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她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
11: 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啦啦啦！
12: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4: 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9: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4: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9: 嗯，宝贝真棒。
4: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1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

0: 烈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各位听友，下面是匠人之装时间。这装修的旺季啊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请注意，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专属的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这金秋家装节有哪些内容呢？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呢，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国标的高端的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那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地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他们的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之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各位听友，接下来关注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局部有小雨。今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25到27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

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0: 在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正讲啦，正讲啦！吃年份原浆顾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

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元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气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这马上中秋国庆双节就要到了，是不是很多朋友都计划着出门游玩呢？不管是回老家探亲，还是全家短途自驾游、逛景区、爬山散步，一双舒服的鞋子和一件百搭的冲锋衣真的太关键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两款产品，耐克 V5RN2 低帮复古跑鞋和吉普多巴胺冲锋衣，出行必备的鞋服一次买齐。好，我们先说说这款耐克 V5RN2 的低帮复古跑鞋，鞋底有大块的防滑纹路，不管是景区的石板路、乡间小路，还是下雨天有点湿滑的地面，抓地力那是稳稳当当的，走路不容易打滑。前面鞋面呢是网面的材质，透气不闷脚，假期在外长时间走路，脚不会闷得出汗捂得难受。复古老爹鞋的版型，上脚还显脚小，日常搭牛仔裤、运动裤都好看，出门拍照也很出片，兼顾舒服和颜值。颜色选择也丰富，8款颜色任选，男女码都齐全，从36码到45码全都有，不管是自己穿还是给老公孩子带一双都合适。那最重要的是礼遇双节的福利价格仅需要319元。好，再来看这款吉普多巴胺冲锋衣，懂穿搭懂户外的朋友都知道，吉普那是正经老牌的户外品牌了，品质和做工一直都很靠谱，完全不用大家担心踩雷。那这件冲锋衣最大的优势就是实用性拉满，一件顶三件，轻松搞定整个换季的穿搭难题。大风天它就是防风风衣，严密锁温，阻挡冷风灌入，淅淅沥沥的秋雨天它又能充当雨衣，防水面料无惧小雨淋湿，日常降温通勤它就是百搭的休闲外套，礼遇双节福利价仅需要89元。重点来了，耐克跑鞋和吉普冲锋衣一起领券下单，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到手更划算了吧。那趁着活动价格优惠啊，给自己给家人带一套，快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吧。购买方式是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下面呢是匠人之装时间，这装修的旺季啊又到了。那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您注意，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福利有哪些呢？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呢，是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采用欧普高端的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那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这个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6556-0303。

0: 新修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2: 各位听友上午好，欢迎收听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昨天，第20届亚运会男篮小组赛开赛，中国男篮以99-61战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开门红。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昨天2026安徽省养老博览会在合肥启幕，本届展会以完美养老人生晚晴为主题，全省13个省辖市组团参展，近200家省内外优质养老企业亮相。本次展会聚焦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集中展现安徽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创新发展成果。最后来看国际新闻，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王丽丽编辑，黎阳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关注高速现场，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B匝道封闭施工。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封闭施工，施工预计12月31号结束。

0: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以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6: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6: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4: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3: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5: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4: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6: 三条鱼，四碗汤，五斤虾，六个蛋糕，七杯果汁，八份牛排，九只雪糕，还有十串烧烤。
7: 练绕口令呢？
6: 我是说，你拿了这么多，咱们就两个人吃得完吗？
7: 自助餐不能亏本啊！我算了一下，128一个人，拿了这些东西，咱赚一倍多呢。
6: 可是吃不完，太浪费了。你看到餐厅门口贴的告示吗？吃不完要多收费的。
7: 啊，吃不完还要多收费啊？
2: 国家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发布反食品浪费工作方案，方案支持自助餐服务单位实施对消费者浪费行为适当加收费用的措施，适度点餐，健康用餐。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8: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2: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8: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2: 嗯，宝贝真棒。
8: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1-6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各位听友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局部有小雨。今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25到27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4: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听众朋友，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元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中秋国庆双节要到了，那很多朋友是不是计划着出门游玩呢？你看，不管是回老家探亲，还是全家短途自驾游，逛景区、爬山、散步，一双舒服的鞋子和一件百搭的冲锋衣真的太关键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两款产品，耐克 V5 RN2 的低帮复古跑鞋和吉普多巴胺冲锋衣，这是出行必备的鞋服啊，一次就买齐了。先来说说这款耐克 V5 RN2 的低帮复古跑鞋，鞋底有大块的防滑纹路，不管是景区的石板路、乡间的小路，还是下雨天有点湿滑的地面，抓地力那是稳稳当当的，走路不容易打滑。鞋面是网面的材质，透气不闷脚，假期在外长时间走路，脚不会闷得出汗捂得难受。复古老爹鞋的版型上脚还显脚小，日常搭牛仔裤、运动裤都好看，出门拍照也很出片，兼顾舒服和颜值。颜色选择也丰富，8款颜色任选，男女码都齐全，从36码到45码全都有，不管是自己穿还是给老公孩子带一双，那太合适了。最重要的是礼遇双节的福利价格仅需要319元。好，再来看这款吉普多巴胺冲锋衣。懂穿搭、懂户外的朋友都知道，吉普啊，那是正经老牌的户外品牌，品质和做工一直都很靠谱，完全不用大家担心踩雷。那这件冲锋衣最大的优势就是实用性拉满， 一件顶三件，轻松搞定整个换季穿搭难题。大风天啊，它就是防风的风衣，严密锁温，阻挡冷风的灌入。淅淅沥沥的秋雨天，它又能充当雨衣，防水面料无惧小雨淋湿了。日常降温通勤，它就是百搭的休闲外套。礼遇双节福利价仅需要89元。好，重点来了，耐克跑鞋加上吉普冲锋衣一起领券下单，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到手更划算。趁着活动价格优惠啊，给自己给家人都各带一套。那您快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吧。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3: 插线板着火了。
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3: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2: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4: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5: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

0: 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1: 好，欢迎接下来继续收听节目，马上就到整点了，整点之后继续我们的颂歌大放送。

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就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4: 燕之屋。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层界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各位听友，接下来关注高速现场。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粤西往前山方向匝道封闭，粤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从粤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往前山往粤西方向匝道，再到安庆往前山方向匝道绕行，按指示标志行驶，预计9月30号结束。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粤西往前山方向匝道封闭，粤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从粤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再到前山往粤西方向匝道，再到安庆往前山方向匝道绕行，按照指示标志行驶即可，预计9月30号结束。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1981年，渡渡鸟灭绝。
5: 1844年，大海雀灭绝。
6: 1875年，南极狼灭绝。
4: 1883年，斑驴灭绝。
5: 1903年，南加利福尼亚猫狐灭绝。
6: 1936年，袋狼灭绝。
4: 1937年，巴黎虎灭绝。
5: 1980年，爪哇虎灭绝。
6: 1989年，金蟾蜍灭绝。
4: 2006年，白鳍豚灭绝。
5: 2006年，西非黑犀牛灭绝。
6: 2012年，平塔岛象龟灭绝。
4: 2018年，宝岛麋鹊灭绝。
5: 东部美洲狮灭绝。
6: 斯比克斯金刚鹦鹉灭绝。
4: 小头鼠海豚灭绝。
6: 夏威夷金顶树窝灭绝。
4: 灭绝
5: 灭绝
6: 灭绝
5: 灭绝
6: 灭绝
5: 灭绝
4: 灭绝灭绝。2020年，白鲟灭绝。
7: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1970年以来，人类已经消灭了60%的鸟类、鱼类、哺乳和爬行动物。进度条只剩下40%，你愿意一起调慢倍速吗？

0: 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听众朋友关注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局部有小雨。今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25到27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改变，只为了进入你的世界。这境界重复了100遍。

难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听众朋友，金融服务联系千家万户，金融安全关乎你我生活，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将如约启幕。本次活动由金融监管总局统筹，联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共同举办，组织指导相关的行业协会、各类型各层级金融机构开展实施，敬请关注。

近日，中国体育彩票2025社会责任报告正式发布，这是中国体育彩票连续第九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也是连续第六次以1+31全系统矩阵形式亮相。报告设置两个专题和四个主体篇章，从公益初心到购彩服务，从公信透明到安全保障，体彩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时代答卷。2025年体育彩票筹集公益金990.94亿元，自发行以来累计筹集公益金超9800亿元。各级体彩机构依托微光行动自主开展公益项目1285个，员工参与志愿服务5969人次。体彩亿庄数据中心全年绿色用电比例达100%，践行绿色发展理念。2025年全国体彩代销店数量为248809家，14五时期代销店数量增长30%以上，代销店转型成为集公益传播、社区服务、健康倡导于一体的综合公益平台。全国体育彩票代销店的从业者人数为416577名，客服热线95086服务满意度达98.31%。全国启动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守护购彩者权益。专管员总数4317人，体彩持续夯实从业者队伍建设。2025年各级体彩机构开展走进体彩活动23场次，开展相约体彩活动119批次，让群众见证开奖全过程。开展阳光邀约活动，为残疾人、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创造就业机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守护社会责任。在安全保障方面，2025年各核心业务系统可用性达99.95%，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为零，开展应急演练122次，协同打击非法彩票，防范涉彩诈骗。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中国体育彩票将继续秉持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坚守责任、公益、公信核心价值，奋力书写公益体彩新答卷。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3: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3: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4: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5: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4: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5: 谢谢。
6: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4: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7: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4: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8: 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先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元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双节要到了，是不是很多朋友都计划出门游玩呢？不管是回老家探亲，还是全家短途自驾游，逛景区、爬山、散步，一双舒服的鞋子和一件百搭的冲锋衣真的太关键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两款产品，耐克 V5 RNAINI 低帮复古跑鞋和吉普多巴胺冲锋衣，是出行必备的鞋服，都一站备齐了。好，先说说这款耐克 V5 RNI 低帮复古跑鞋，鞋底呢有大块的防滑纹路，不管是景区的石板路、乡间小路，还是下雨天有点湿滑的地面，抓地力稳稳当当，走路不容易打滑。鞋面是网面材质，透气不闷脚，假期在外长时间走路，脚不会闷得出汗捂得难受。复古老爹型的版型，上脚还显脚小，日常搭牛仔裤、运动裤都好看，出门拍照也很出片，兼顾舒服和颜值。颜色选择也丰富，8款颜色任选，男女码都齐全，从36码到45码全都有，不管自己穿还是给老公孩子带一双都很合适。最重要的是礼遇双节的福利价格，仅需319元。好，再来看这款吉普多巴胺冲锋衣，懂穿搭、懂户外的朋友都知道，吉普是正经的老牌户外品牌了，品质和做工一直都很靠谱，完全不用大家担心踩雷。那这件冲锋衣最大的优势就是实用性拉满，一件顶3件，轻松搞定整个换季穿搭的难题。大风天它就是防风风衣，严密锁温，阻挡冷风灌入，淅淅沥沥的秋雨天它又能充当雨衣，防水面料无惧小雨淋湿。日常降温通勤它就是百搭休闲外套，礼遇双节福利价仅需89元。重点来了，耐克跑鞋和吉普冲锋衣一起领券下单，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到手更划算。趁着活动价格优惠啊，给自己给家人都带一套，那您快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吧。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9: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隐形眼镜佩戴者慎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隐形眼镜佩戴者不可随意使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防腐剂易吸附在隐形眼镜表面并形成沉淀，刺激眼表，持续积累的沉积物也会成为滋养微生物的温床，增加角膜炎、结膜炎等患病风险。此外还可能与镜片材质发生作用，导致镜片透氧率下降，削弱矫正效果。因此佩戴隐形眼镜时建议选用不含防腐剂的滴眼液，如需使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应先摘掉镜片，用药后间隔15到30分钟再重新佩戴。
8: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喂，谁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now understand.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7: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6: 推荐。
8: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

0: 要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九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未成年人是溺水的高危人群，在我国，溺水是1到14岁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的首位原因。孩子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们要增强监护意识，牢记以下6点：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孩子千万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交通90.8呼吁学校、家长、社区等多方发力，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0: 好物推荐。
2: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

0: 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2: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

0: 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九零八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长长长，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1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0: 乐购908，
1: 乐购90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4: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块钱，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块钱，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4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 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7: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8: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7: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8: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7: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8: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7: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

0: 免费体验，详询1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喂，谁啊？
8: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7: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8: 包在哥身上。
9: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0: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9: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0: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7: 爸，爸，救命啊！
9: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

0: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1: 插线板着火了！
0: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哎，
1: 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0: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2: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0: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2: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3: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些快乐，辜负你的选择，让未来变得难预测，转身以后。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晚为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助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喂，谁呀？
10: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9: 牛啊，哥！可是符合吴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10: 包在哥身上。
11: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2: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1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2: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9: 爸爸，救命啊。
1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七十米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九零八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抄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走，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9: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1: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体系。近日，我国科考团队在西太平洋新锁定一处大型高温活动的热液区，初步证实具备大规模多金属硫化物物资的潜力。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年呢，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接连到来，可中间还有3个工作日。昨天，合肥一家公司宣布，今年中秋国庆公司连放13天假。最后来看国际新闻，美国汽车协会11号。

0: 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日突破了每加仑6美元关口，创历史新高。以上新闻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王丽丽编辑，杨毅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这个时段呢，关注一下京台高速河徐段，也就是河徐高速啊，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也就是原鲍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呢相关的路况呢要到9月20号才会结束。除此之外呢，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者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和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小雨。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6-18度，沿江地区20-22度，其他地区18-20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7-29度，江淮之间28-30度，江南北部29-31度，江南南部31-33度。

想起童年的潮汐，街角的人一言不发，如同曾经的

0: 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有一则资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自己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大，是不是很多业主都有这个困扰呢？不过匠人之装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的活动九月限时开启，具体都有哪些实在的福利呢？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是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全部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的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等于硬装修的硬装搞定了，空调和家具软装直接配齐了，实打实帮助业主省下了几万块钱的软装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装报修价的报价的清单。热线大家可以听一下，0551-6556-0303，打这个热线6556-0303。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1: 摄像头在一些生活场景当中呢，是人们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的倚仗。然而在公共区域随意安装摄像头却有可能侵扰他人的隐私。在浙江舟山定海就发生了这样一起商事邻里纠纷。某商户呢，为了防范快递丢失，在商铺的公共走廊安装了360度可旋转摄像头。拍摄范围覆盖隔壁进出的必经的通道。历经诉讼要被拆除后呢，这一商户却再次布设监控，引发二次诉讼。关于这一案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盖晓峰的点评。
12: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是由国务院于2025年1月13日颁布，同年4月1日施行。这是一部专门针对公共场所摄像头安装行为进行管理的行政法规。我们今天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这一部法规的第9条。在本条例第7条规定之外的其他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仅限于对该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安装，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安装。这条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安装家用摄像头时所应注意的事项，有2点需要咱们牢记。其安装主体仅限于对该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比如对于小区公共安全负有义务的单位当然是物业管理公司，他们是有权在小区的一些重要公共区域安装摄像头的，比如小区的大门、小区的主要道路、居民楼的入口等等，这是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是每一楼层的公共区域如何划定，本案就是涉及到这个问题。按说只要是业主居住区域以外的地方都属于公共区域，那么是不是说业主家安装摄像头就不能对着自家大门之外的地方了呢？ 当然不能这么狭义的理解，如果这么理解，那么安装摄像头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啊，这就涉及到第二点的注意事项。第二点说的是安装的目的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如何理解必须二字？我个人的理解是啊，在可装可不装的情况下是不鼓励个人安装的。一是从立法用语上看，如果是鼓励个人安装，那么通常使用的词汇是引导、建议、倡导等鼓励性词语。二是从客观实际效果上看，虽然个人安装摄像头啊会对保护公共安全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不可避免会对他人的隐私造成损害。所以啊，当立法面对这一问题的时候，就采用了一种审慎的处理方式。于是啊，在司法实践中，包括在本案中，我们就会看到啊，司法审查的重点就是是否必须。如果安装者不能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必须的，那么法院一般都会要求拆除。这也就是啊，在这个案件中，安装摄像头的这位经营者两次都以拆除的方式结束争议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1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1: 这个时段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安高速。河安高速的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段安庆往合肥方向的主线临时封闭施工，安庆往合肥方向香铺服务区目前是暂时封闭的状态。另外呢，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者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39。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 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开展第六批安全生产督查和三季度督导行前动员培训，要求本轮督查督导要突出重点，靶向发力，紧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问题，整改闭环落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总结收官等重点工作，精准把握当前安全生产规律特点。结合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控工作要求，聚焦事故多发、风险攀升、非法生产经营抬头的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督导检查。要坚持督导与帮扶并重，聚焦隐患判定不准、排查能力不足等基层突出问题，组织专家下沉一线，靠前指导，持续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按照统一安排，今天起三个安全生产督查组、七个安全生产督导组将陆续进驻相关地区和省直单位开展督查督导工作。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趁着我还在想，我还想活成我喜欢的样子，爱上了一辈子跌跌撞撞，有起伏的胸膛我一部分唱，如果变老是个圈套，我会搀扶你边走边笑，你不是曾经的你，渴望成熟的你，丢了谷底。

0: 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在这里呢，有则资讯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啊，大满满大石榴啊，这是非常好吃的水果。还有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毫无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应该说马上中秋国庆双节就要到了，是不是很多朋友都计划出门游玩呢？不管是回家这个回老家探亲，还是全家短途的自驾游、逛景区、爬山散步，一双舒服的鞋子和一件百搭的冲锋衣真的是太关键了啊。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两款产品，耐克V5NR 低帮的复古跑鞋和吉普的多巴胺的冲锋衣，出行必备的鞋服一次性买齐。咱们首先来说一说这款耐克的 V5NR 的低帮复古跑鞋啊，鞋底呢有大块的防滑纹路，不管是景区的石板路、乡间小路，还是下雨天有点湿滑的地面，抓地力稳稳当当，走路不容易打滑。鞋面呢是这个网面材质，透气不闷脚，假期在外长时间走路呢，脚不会闷得出汗捂得难受。复古老爹鞋的这么一个造型呢，上脚还显脚小，日常搭牛仔裤、运动裤都好看，出门拍照也很出片，兼顾舒适的这个感觉和颜值。然后颜色呢选择也很丰富，八款颜色任选，男女码都齐全啊，从36码到45码都有，不管自己穿还是给老公孩子带一双都合适。最重要的是礼遇双节福利价格仅需要319块钱。然后咱们再来看这件这个吉普的多巴胺的冲锋衣啊，懂穿搭懂户外的朋友都知道，吉普呢是正经的老牌户外的品牌，品质做工一直都很靠谱，完全不用大家担心踩雷。这件冲锋衣最大的优势就是实用性拉满，一件顶三件，轻松搞定整个换季的穿搭难题。大风天气呢，它就是防风的风衣，严密锁温，阻挡冷风灌入。淅淅沥沥的秋雨天气呢，它又能够充当个雨衣，防水面料无惧小雨的淋湿啊。日常通勤降温，它就是百搭的休闲外套。礼遇双节福利价格仅需要89块钱。重点来了，耐克跑鞋和这个吉普冲锋衣一起领券下单，满399块钱还能够再减50块钱，到手更划算。趁着活动价格优惠，给自己和给家人都带一套，快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吧。购买的方式啊，大家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乐呢就是欢乐的乐，购买的购，阿拉伯数字908，乐购908，或者呢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完双节的就购买好礼啊，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自己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大，是不是很多业主都有这个困扰呢？不过匠人之装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的活动呢，九月限时开启。具体都有哪些实在的福利呢？首先讲这个福利都是免费送的，首先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是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全部包含在内，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料呢免费升级一线的品牌，没有额外的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的高端的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的寿命更长，等于是这个装修啊硬装搞定之后呢，空调和家具软装直接就配齐了，实打实帮助业主省下几万块钱的软装的预算。在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呢，就能够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装的报修的报价啊，家装修的这个报价清单。热线大家记一下啊，0551-6556-0303，6551-6556-0303。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古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1: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1: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1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1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4: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小雨。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则是18到20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再来看一下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是45，空气质量优。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1: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近日全国首单水利设施发电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获批，产品发行规模预计15.83亿元。今晚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块钱和250块钱。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据中国科技大学消息，国际编号为470341号的小行星，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并发布国际公报，被正式命名为潘建伟星。最后来看国际新闻。刚果金卫生部昨天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外有1671人治愈。以上新闻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王丽丽编辑，杨毅播报。

0: 层界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程瑶，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宣城绕城高速宣城北入口往广德宁国方向临时封闭，利宁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临时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除此之外呢，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加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七十米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小雨。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则是18到20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再来看一下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是45，空气质量优。

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的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啊，还有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还有水果类的啊，像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应该说马上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就要到了，是不是很多朋友都计划出门游玩呢？不管是回家探亲还是全家短途自驾游，逛景区爬山散步，一双舒适的鞋子和一件百搭的冲锋衣简直是太关键了啊。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两款产品，一个呢是耐克 V5 RNR 低帮复古跑鞋，另外一个呢是吉普的多巴胺冲锋衣，出行必备的鞋服一次性买齐。咱们首先来说一说这款耐克的 V5 RNR 低帮复古跑鞋啊，鞋底有大块的防滑纹路，不管是景区的石板路、乡间小路，还是下雨天有点湿滑的地面，抓地力稳稳当当，走路不容易打滑。鞋面呢是网面的材质，透气不闷脚，假期在外呢长时间走路，脚不会闷得出汗捂得难受。复古老爹鞋的造型呢，这个版型上脚啊显得脚小，然后日常搭牛仔裤、运动裤都好看，出门拍照也很出片，兼顾舒服和颜值。颜色选择也很丰富，八款颜色任选，男女码都齐全，从36码到45码全都有啊，不管自己穿还是给家里老公孩子带一双都合适。最重要的是礼遇双节福利价格仅需要319块钱。再来看这款吉普的多巴胺冲锋衣，懂穿搭懂户外的朋友都知道，吉普呢是正经的老牌户外品牌，品质和做工一直都很靠谱，完全不需要大家担心踩雷。这件冲锋衣最大的优势就是实用性拉满，一件顶三件，轻松搞定整个换季穿搭的难题。像大风天气啊，它就是防风的风衣，严密锁温，阻挡冷风灌入。在淅淅沥沥的秋雨天气呢，它又能够充当雨衣，防水面料，在小雨天气下它是无惧小雨淋湿的。然后日常的通常的这种降温天气啊，它通勤的降温天气呢，它就是百搭的休闲外套。然后礼遇双节福利价格仅需要89块钱。重点来了，前面一个是319，一个是89，就耐克跑鞋和这个吉普冲锋衣一起领券下单，满3

399块钱还能够再减50块，到手更划算。趁着活动价格呢优惠，给自己给家人带一套。快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吧。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微信的小程序乐购908啊，欢乐的乐，购买的购，阿拉伯数字908，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这个按钮，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好，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大胡。我们的直播呢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晚的节目呢，我们将聚焦科技创新，共同领略硬核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无穷魅力。就在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科普月安徽省及合肥市主场活动在合肥科学岛正式拉开了帷幕，活动时间为9月12号至13号。活动期间呢，科学岛上啊共有11个实验室场馆集中向公众开放，同时还有40多家科研院所、科技企业也会集结上岛。观众朋友们呢，平时难得一见的顶尖科研创果也将悉数亮相，包括原装的卫星组件、脑机接口、无人机、6G 黑科技等啊。今晚的直播会呢，我们就将陪大家一起去云打卡这场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科创盛宴，一起去感受高端科技的趣味魅力。此刻呢，我的同事沈佳呢已经来到了科学岛的活动现场。此刻的科学岛啊，被夜色所笼罩，另一番科技浪漫也即将正式登场。一场名为科学岛灯会游园的盛大主题活动已经正式上演了。哎，听说呀，不仅有绚烂的灯光秀，还有趣味的科技灯谜等互动形式等您来体验。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立刻连线沈佳，请他带我们身临其境感受科学之夜的热闹氛围。沈佳你好。
2: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直播安徽。猜一猜我在哪里？我在合肥科学岛的合肥现代科技馆的门口啊。这里可以放眼望去，人头攒动。现在是晚上的7点42分，这里仍然是人山人海。你们知道这里接下来要干嘛吗？这里接下来将有一场非常热闹的花灯巡园的活动。接下来呢，就随着我的镜头啊，咱们跟着这个花灯巡逻车一起往西边出发。首先呢，哎，大家很热情，很热闹。今天咱们到这个合肥科学岛啊，有一场为期1天半的整个科技的科技周末日活动。现场呢，很多小朋友都是从白天9点钟就赶到现场。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3: 你好。
2: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王以轩。
2: 你今天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
3: 什么？
2: 几点钟到这里的？
3: 我几点钟到的？
2: 几点钟到这里的？白天吗？
4: 今天
2: 中午就来了呀，
3: 中午9、10点吧。
2: 哦，那叫早上9、10点。你今天玩哪些参观哪些项目？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3: 吗？我是玩了，那边最近一个展馆的酸碱度。
2: 哦，酸碱度也做实验了是吧？
3: 嗯，还去看了人造太阳。
2: 人造小太阳也看了。
3: 然后就来参加了这个。
2: 哦，今天下午的大屏幕的活动是吧？接下来我们跟着花灯一起往前走，好不好？
3: 好。
2: 然后呢，今天我可以看到啊，据我了解到，我们现场一共大约有3-4万人，相比去年的这个科技周末日活动啊，去年好像没有完全对外开放，我了解到大概只有1万人左右，所以今年人特别多。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我们跟着镜头一起，随着这个花灯巡逻车往前走，我们看到这个往西的方向啊，路已经被大家给堵上了，还有很多外国友人，哎，特别的热闹。我们指挥的工作人员在指挥往前走了，我们这个整个花灯巡游车，一直往西走，从这个合肥现代科技馆会走到等离子体所，大概要走将近1小时时间。 我旁边呢就是咱们的馆长孙馆长，孙馆长你好，和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衡溪县的科技馆的孙佩兰。大家晚上好。
2: 孙馆长今天特别的热闹，我估计一下得有好几万人吧。
4: 对对对，本来我们是放开是12号、13号各1万人，但是今天看的可能30万都打不住。
2: 咱们整个这个活动是1天半的时间是吗？
4: 对对对，我们是全国科普月的安徽省及合肥市的主场活动，今年放在了我们科学岛，是12号的1天和13号的半天。
2: 哎，那就说明天晚上就没有花灯是吗？
4: 对，这个花灯呢是我也是就讲双子灯嘛，我们是今年的。
2: 你说，
4: 我们今年是正好是放在我们的合肥科学之夜。这个合肥科学之夜呢，也是今年是算是第二次，去年我们举办了第一场，就是合肥的科学之夜。
2: 今年比去年人要多很多。
4: 对，去年觉得很受欢迎，我们今年就是觉得应该把这个活动办得更好更大。希望我们的公众呢能够走进我们科学岛，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就是
2: 科学的氛围，
4: 对吧？对对对，因为平时可能都是白天，但是晚上这种游园，我们其实已经办了3次了。就是23年的
2: 23年4月份，
4: 我们第一次的科学岛和合肥科学我们的科学节、科学艺术节就开始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只是游了这个鱼灯，没有装置灯。
2: 我们走快一点，看一看这个装置好不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更多观众啊，
4: 对
2: 于这个科学装置有很深很浓厚的兴趣。我开始看到很多小朋友啊，都围着这个科学装置，都在不停地拍照，然后再触摸他们，再了解。您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说说，咱们这个是不是一共有7个设备装置？
4: 是的，是的，我们本来是有7个研究所，当时是计划一个每个所呢是做一个，但是今年我们有一个所就是没有做，我们是等力所做了2个。这都是我们的装置，大科学装置，2个大科学装置，还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大科学装置的建筑，外观。另外还有一些科研的成果，
2: 有什么样的这个科技成果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吧？我们看这7个，花车，
4: 那我们走到最前面，我们看一下，
2: 我们逐一介绍，
4: 大家比较熟悉的，也是我们最火热的，就是我们的聚变。那我们的聚变装置就是叫人造太阳，叫伊斯特托克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那我们来看一下，排在最前面的插着红旗的，那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装置。
2: 最前方第一辆车，一共7辆车，有7个装置，但是等离子体所没有，对吧？今年
4: 啊，等离所有，
2: 有两个，
4: 对对对。
2: 然后咱们预约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4: 当时专门做了一个平台，就是给科普月做预约的。当时说实话，2天2万人，1天半不到的时间。

吃不弃的人造太阳，这就是我们很机智的托普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在2025年去年1月20号的时候，我们这个装置打破了世界纪录，实现了上亿度的千秒的这个纪录。

0: 咱们等了一群比索，大约跟随这个花灯要走个四五十分钟吧。
1: 因为我们走的是一个2.5平方公里的这么一个岛，它比较长，从东头到西头。我们现在在一号别墅这边，它叫一，就是最东头。那走到的里索是最西。

0: 出去。
1: 对，今天人太多了，我觉得四五万真的都有
0: 拉不住，对不对？
1: 对，嗯，明天还有半天。
0: 所以在这里呢，也跟那个明天即将来打卡的观众朋友说一下，咱们也可以明天呢尽量选择骑电瓶车，或者有没有公共出行的交通方式？
2: 有专门有摆渡车，就是公交摆渡车，我们可以从大埠头那边坐公交。进来，这样的话就是减少这种车流量的这种拥挤。嗯，对。
0: 咱们以这种形式花灯巡游的形式有什么样特殊的意义呢？或者当初怎么会想到用这种形式来吸引大家呢？
2: 这个其实也是从前面说起，因为我们当时就觉得去皖南那边看到他这个鱼灯，当时我就听这些老艺人说他们这个鱼灯有600多年的这种历史文化，我当时就觉得特别感动，就是他们一代一代在传承。
0: 也是我们的非遗，
2: 对，非遗的这个文化，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是不是把我们这些文化
0: 跟科技融合起来，
2: 引入我们的科学岛，让科学与艺术文化相结合，然后能够提升我们的这种科学的素养和我们的文化造，就是人文造诣。所以当时就希望能够把这个灯引到这边来。
0: 对，
2: 那年做的很受欢迎。所以后来我们就希望持续能够把这个事情办下去。在去年科学之夜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但是我们一直有个想法是什么呢？想我们的科学装置做成灯展，希望能够公众通过这种不同的方式来了解我们的这种科学的一些前沿的成果，使得他们能够近距离的感受到我们科学家做的这些科技成果并不是那么
1: 枯燥，
2: 对，距离我们很远，
1: 难以学懂。
2: 这种方式呢，使得我们更加能。

0: 半天的时间。
1: 对，我们合肥现代科技馆一直是免费对外开放，9点钟开放。像这个锣鼓队呢，也是他们社区蜀山区这边的社区给我们的一个支持。好，
0: 您再跟我们说一下，这是刚刚说完了第一个装置，接下来呢，一共有7个装置，那第二个装置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第二个装置刚才就讲的，我们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是我们的科学岛目前第二个大科学装置，这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就是刚才讲的我们在科研实验产生了25.22的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是。世界上最高强磁场的这个装置，好，那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黄色的这部分，是我们安装所的一个大气载荷的一个
0: 装置，
1: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紧凑型的这个聚变装置，就 BEST， 它这是它的一个建筑的一个模型，
0: 建筑模型。
1: 那我们看的，像我们走来的这个是
0: 育种加速器，
1: 这是我们智能所他们做的一个项目，
0: 加载舱，
1: 对，好，那在我们的后面，这边还有我们核所的有一个铅集堆的一个实验装置的模型。那在最后，看有一个药瓶，那是我们健康所
0: 跟我们健康息息相关的，
1: 对健康所做的一个肿瓤的靶向药的这个
0: 一个
1: 对，
0: 好，治疗白血病的一个靶向药，
1: 是的，是的。
0: 也就是说，在咱们一会儿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随着花灯往等离子体所走的那个位置，一会儿还会有很多精彩的活动等着大家，是不是还有猜灯谜啊？
1: 对，我们希望到那边以后能够观众就是去猜猜灯谜，跟我们回答一些我们的科学的一些小知识啊，对，就进行一个互动。
0: 一会儿可以理解为这种灯谜有别于咱们平时传统的灯谜，
1: 对，是的，是的，因为。是跟科技
0: 有关的，
1: 是有关的，
0: 所以是有一定难度的，
1: 是的，
0: 但是可能也是大家用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大家由浅入深的了解到咱们的科学，所有跟科学有关的一些相关知识，
1: 对，是的，
0: 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也希望明天还有半天的时间，大家来到合肥科学岛来带着孩子来参观一下，
1: 对，我们还做了有能量卡，大家可以收集
0: 能量卡，
1: 收集这个卡片。
0: 我看到现场很多小朋友在
1: 一些礼品，
0: 小礼品，
1: 是的，是的。
0: 而且今天我看到那个草坪上有一些活动派对，是不是？
1: 对，
0: 有唱黄梅戏。
1: 对，那个是我们科学之夜里面的
0: 跟艺术融合的一个部分。
1: 对，我们是将科学文化、自然艺术相融合。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一期里面的安排了一个比较有地方特色的一个节目。对。
0: 所以呢，也在这里呢，也希望很多的家长朋友啊，可以带着孩子来到咱们平时可能不对外开放吧，只有这科技周的时候。
1: 我们上半年的5月份有一个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公众科学日，我们都会对外开放，但是它只是开放实验室和我们的科技馆有一些科普的活动，像这种文化类的呢，我们就是做的比较少。那这次呢，正好借着这个科普月的时机呢，我们做了这么一项合肥科学之夜这样活动。
0: 那明天上午的这个半天的活动跟今天活动是不是白天活动是不是一样的呀？
1: 对，基本上差不多。有一些展位他们会做一些就是
0: 跟科学相关的
1: 对
0: 那种互动啊，
1: 对，还有一些展品展示。科技馆呢，我们是照常是免费对外开放。对，
0: 所以这个今天是不是整天全天候的人群量客流量都特别大？
1: 是，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有史以来是
0: 人最多的一次，说明大家想更加近距离接触科学。
1: 我们前年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公众科学日对外开放，当时是只是放了4万人，就是2天，但是最后来了有6万多，这还不完全统计。
0: 所以呢，我们现场情况就是这样，特别的热闹非凡。那么接下来我们到那个花灯的现场，再带大家一起猜一下灯谜，我们一会儿见。
2: 别开生面的科学灯会难得一见啊！感谢沈佳今晚从合肥科学岛现场带来的精彩介绍。通过镜头，我们看到夜晚的科学岛是灯火璀璨，科创生辉啊！别出心裁的科技主题花灯，将人造小太阳、稳态强磁场等合肥重磅大科学装置具象化、童趣化、光影化。 传统游园灯会与前沿硬核科技的巧妙融合，让高冷的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贴近百姓生活，也让全民科普以更鲜活、更沉浸的方式深入人心，真正诠释了科技改变生活、科创赢得未来的活动主题。绚烂的科学之夜点亮了科创魅力，而今天白天的科学岛更是一场干货满满的科技盛宴。今天上午的9点，本次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是在合肥科学岛重磅启幕了。岛上10多家科研场馆集中开放，40多家科研院所、科技企业也是集中亮相。全超岛托卡马克 East 控制大厅，各类前沿科技成果悉数对外开放。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我们的同事方倩呢，一起去打卡白天的科学岛硬核科创现场。
3: 大家好，我是方倩，我现在呢所在的是2026全国科普月安徽省暨合肥市主场活动的现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合肥科学岛。那今天呢，我们将带着您开启一场干货满满的科技之旅。那在我所在的位置哈，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是有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聚集在了这里，大家非常期待今天的这个科技之旅哈。那我左手边呢，就是我们后面的身后位置，有很多的硬核展区哈，就是各种科创展区都已经准备好了，也是集中了我们合肥最前沿的科技。那我们把镜头呢再往右边的摇一下，好，看到我们黄色的小棚子里，那边是什么？那边是科创市集，大家呢也可以在这里做互动体验。那在室外呢，看我右手边就是我们的科学岛上的硬核科创展区。那我们一共呢是有2公里的特色科普的一个漫步环线哈，那我们的硬核科创展区呢就占据了我们硬核环线的基本上有1/3的一个位置了。好了，我们来看一看，从这边来看一下，我们硬核科创展区呢也是集中了咱们合肥最前沿的科学技术一些创新的成果哈。我们先带着大家来看一下。好，这边我们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
3: 一些产品呢
5: 是这样子的，我们呢是今天携带了一些跟科普相关的一些产品。首先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墨子号的科学实验卫星，它是目前世界上首颗量子的实验科学卫星。那我们做成这个积木呢，也是希望针对于8岁以上的小朋友，那他们在拼装的过程中可以了解到我们量子卫星的一些运行的模式和它的一些原理。对，
3: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是拼的一个模型，积木的模型，然后可以通过这个模型告诉我们的小朋友，就直观的能够感受到，能够学习到我们量子科学卫星的一些原理，
5: 对。然后我们还配备了这样子的大型的这种漫画，
3: 对，来看一看哈。哇，现在学习真的是很直观哈，不仅仅是在我们脑袋中想象出来的，我们这个模型啊，有这个漫画，还有文字啊，有这个图示啊等等都有哈。这个漫画是告诉了我们
5: 在这个积木里面的，因为我们的量子的知识呢很多都是比较晦涩难懂的，
3: 是的，
5: 如果跟小朋友解释起来可能会比较困难，所以我们会以这种漫画的形式去告诉他什么是量子纠缠，然后另外我们墨子号升空都会意味着哪些科学它的研究的一些进步。
3: 产品
5: 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大的这个模型，主要是面向于我们中小学的一些科技课程。大的话呢，一个呢就是当做教具的话会比较直观，另外的话呢我们模型内部也有比较详细的它的内部结构，去方便同学们去理解它的核心的一些元器件，包括它的一些工作原理。当然像这种大的模型的话呢，我们会配备28个课时，是一个系统性的科技课程。
3: 如果小朋友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课程学习。
5: 对，没错，
3: 这个其实就是那个的放大版吗？
5: 没错没错。顺便也可以就是说通过咱们平台打一下广告，我们活动也是有研学活动的。
3: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你的介绍哈。好，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小朋友还有包括家长们带着孩子们到这里来一一的打卡哈。我们来简单问一下，你好，我想问一下，我们是带孩子过来的吗？
6: 对。
3: 怎么想起来来到我们的科普月的宣传活动呢？
6: 主要是看到网上推广了，然后 觉得小孩子们可以看一看，对我们的科技有一点了解吗？啊，你想来参加一下？
3: 嗯，你是本地人吗？
6: 是的，
3: 就是合肥人。
6: 对，
3: 所以在合肥咱们到科学岛来看是更加方便了，是吧？
6: 谢谢。
3: 我们小朋友是今年多大啦？你好，
7: 四年级了。
3: 四年级啊，刚才看了哪一些让你觉得感兴趣的？
7: 刚看那蚁树机器人感觉很好玩。
3: 啊，看蚁树机器人是吧？机器人在做什么呀？
7: 机器人跟我们握手。
3: 哦，那以前在你想象中的机器人和你今天看到的机器人有什么不一样啊？
7: 我想象中机器人就是那个他跟你交流，帮你那个帮你解那个答疑解惑。
3: 嗯，那今天看到的给你的感觉呢？
7: 今天看到的给我感觉就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跟我们一起互动。
3: 嗯，可以一起互动，一起游玩是吗？以后的机器人可能会越来越先进，可以跟我们一起生活，对不对？好的好的，谢谢你小朋友，谢谢啊。好，我们接着来往这边看哈，我们一一来打卡一下。哇，这边是我们的安徽省立医院的哈，你好。
8: 是这样，就是我们是中国大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的。
3: 嗯，
8: 我们主要是针对于各种功能残疾的患者进行康复治疗。所以我们今天呢主要带来的是脑脊接口的，是我们整个的脑脊接口设备，是我们非侵入脑脊接口。那么我们本次来主要带来了两个类别。第一个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我们通过这个自主研发做了一个基于运动想象的下肢运动工业下肢的脑脊接口的一个设备。那你看，这是我们的一个那个脑电的一个主机，然后我们通过后面的这个那个信号的采集，然后通过无线传输到我们的下肢的运动设备上去。然后让患者去想。那么想象过程中，如果患者他不能动，我们会带着机器会带着患者动，然后我们鼓励的患者，他会识别他的这种运动意图。那么他如果患者能动，我们就会放大，用设备来放大他的运动的幅度，让患者主动参与。
3: 那这样的话真的是能够很好的帮助到我们可能需要这个运动康复的朋友们，对吧？
8: 对对。
3: 因为在之前的话可能只能靠我们就是一些物理上的
8: 传统的一些
3: 恢复，
8: 对，
3: 一些辅助治疗。但是现在的话有了这个脑机接口，有咱们研发的这些新型的科技，所以就能更好的帮助他们来进行运动恢复了。
8: 对，我们主要的目标是为了缩短患者的康复治疗周期。通过我们因为传统的康复我不是通过外周然后去诱发他的这个外周感受然后诱发他的主动参与，但是我们使用了这个研发脑接口以后呢，让大大的缩短了患者他的运动的感知。所以让他的整个运动的能力就会尽快的能调动出来，
3: 所以也是
8: 缩短康复周期
3: 广大患者的一个福音啊。
8: 是的。
3: 在我身边的呢是我们专门请到咱们演播室的重量级的嘉宾哈，是我们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副研究员王恒老师。王老师，我来给您背下话筒啊，先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好吗？
9: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全国科学院这个安徽合肥主场活动的这个直播的现场，我是科学岛的青年科学家王腾。
3: 王老师，非常的忙碌哈，因为刚刚呢也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被我们拉过来了。那个先给咱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活动的一个大的一个主题，然后咱们这个活动有哪些特色哈？
9: 今年呢是第二次的全国科普月，在之前都是叫全国科普日活动，今年是全国科普月。而且很荣幸我们在今年的安徽和合肥的主场是在科学岛上来进行。我们以可以看到这边的以合肥现代科技馆为它的区域为中心为核心，在它的周围的这个草坪上，然后云集了来自各个单位的各种硬核科技的现场。相信在此之前的直播已经带领大家领略过了包括量子领域，包括我们这种聚变领域，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创新领域包括我们的电子产品的更新迭代，对吧？那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个核心的区域之外，我们在外围的科学岛上还有7个研究所，那么基本上也做到了全部的开放。比如说大家找到我，看到我带这个工作牌之后，问我这个问路最多的就是人造太阳的实验室怎么走。
3: 对，大家很关心人造太阳，
9: 对对对，
3: 这个是真的是我们合肥的一个骄傲啊。
9: 是的，是的，当然我就建议他先把这边的一些玩得尽兴因为我们这个距离还是比较远的但是我们中间有摆渡车，他可以在最后一站落到人造太阳，做了一个完美的一个收官。
3: 对，一个环线是吧？
9: 对对对对，
3: 一共有2公里哈，我们的一个科普路线，
9: 2.6公里的一个长度，
3: 2.6公里。
9: 对对对。
3: 还是其实我们有两天的时间来给大家参观。
9: 对对对对。
3: 那两天的时间，我觉得哈，刚才就我看的这个速度，感觉都不够哎。当然你可以从早看到晚。
9: 对对对，如果看得非常非常仔细的话，确实你要对每一个都了解，确实这是，时间还是比较的紧张。
3: 对。
9: 所以说我们从科普日延伸到了科学月啊，但是呢，在这一个周末啊，这一个月都是科普月啊，但是我们这个周末是做一个集中的一个演示，
3: 展示、
9: 对，
3: 对，是把咱们这个合肥的大国重器这种我们科技的成果都给展示给大家。
9: 我们既有基础科学领域的大国重器，也有前沿领域的各种科技创新成果的涌现啊，在这边做了一个集中的展示，让大家应接不暇。
3: 对哦，看到这里有一个小这个车子，
9: 这应该是一个全地形这个无人智能汽车是吧？
3: 这是一个智能汽车，
9: 看看对，它应该是无人驾驶的。
3: 这是一个巡查机器人是吗？
9: 对，
3: 它
9: 没有
3: 水，它是这样。我们看到那这边的讲解人员正在跟小朋友们解释哈，它是怎么样？它是水科院的一个产品。
9: 对，按照我的理解，它应该上面带了一些环境监测的镜头，还有或者是说，然后这个车呢本身是应该是一个全地形的无人车。
3: 你好，我们问一下，咱们这个车给咱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0: 好，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一款是一个悬滴查险机器人，是我们安徽省水科院研发的。它的悬滴查险机器人主要是有两个功能，第一个主要的功能是它可以自主识别，我可以在地图上先规划一条路线，让它自主在堤防上。最近很火的来六盘水库事件嘛，它堤防上巡查，我们可以替代人工去给它巡查。通过这个热成像技术还加识别技术，我们可以识别各种质量缺陷，带回来之后，我们人工再判别完之后，我们可以人提前去预防。比如说这个水库我定期巡查发现了一些小的问题，3公里我不可能人都去，如果我巡查发现了3处，我直接人到地方去验证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悬滴机器人越大能力很强，它可以360度旋转，旋转一下它可以360度
3: 直接原地旋转，
10: 对，可以原地旋转，对对对，
3: 它很厉害了，
10: 它很厉害，还可以，它可以越障能力很强，
3: 越障也可以越障，
10: 爬坡30度和45度角都可以越障，
3: 对一些恶劣的一些环境，它会有充分的准备，
10: 对，
3: 充分的避险，
10: 对，越障能力很强，
11: 平衡的控制平衡的能力
10: 很强，对，过。
3: 这个确实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巡检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台智能机器人的话，对我们的工作也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10: 对，非常帮助。
3: 好，非常感谢您。
10: 好，谢谢，
3: 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硬核的。
1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7: 推荐。
8: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1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9: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

0: 空谈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3: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4: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4: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乐购908，
8: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8: 乐购908
9: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8: 推荐。
10: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9: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3: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9: 电信五 G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3: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9: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3: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9: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7: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6: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18: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7: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15: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0: 乐购908，
7: 乐购908，
0: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908
8: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7: 推荐，耶！
9: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1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中。

0: 请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片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2: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ile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

0: 餐，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4: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的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哇，小满
8: 来，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喂，谁啊？
1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3: 包在哥身上。
1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1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2: 爸爸，救命啊。
1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入深。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8: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

0: 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九零八，
7: 好物推荐，
8: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萎缩素颜。商城的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 聆听经典。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题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磅礴大雨不期而至，下了两天一夜，辟水河水位陡升三尺。这是入秋以来唯一的一场大雨，不仅将陆安州小城和树木洗得枝叶光鲜，也把日军交纳粮食的交通中断了。从陆安州到泸州和安庆，多数路段是碎石路面，还有一些红土泥路，连续让积水浸泡了几天，不仅汽车运输受阻，就连马车和板车也难以通过。日军江淮派遣军司令部一天一个电报催运粮食，武汉需要粮食，南昌需要粮食，长沙需要粮食。松冈派出数路人马勘探路线，但每次都是无功而返。从南途经卢苏的路线打不通，从北安丰和寿影之间的路线一片泥泞，只有水上是通的，然而往西要经过眉山，那里驻扎着新四军江淮七支队和中央军天珠山独立旅，至少有40里河面在抗日武装的手里控制着。当然了，松冈并不畏惧作战，然而他有征集粮食的任务作为负担，有力使不上，这一点让他比较难受。再有，在天珠山的峡谷和辟水河两岸打仗也不是他的强项，那里适合打游击战，中国军队尤其是新四军江淮七支队比较擅长。任凭派遣军司令部一天一封电报，石原次郎一天一顿吼叫，松冈只能望天兴叹，他只能寄托于老天早日放晴。然而天公不作美，大雨倒是停了，毛毛细雨不紧不慢地依然不断，很难看出停歇的意思，这雨一时半会儿怕是不能收场。于是有人欢喜，有人愁。这天早晨，一顶滑竿抬到了杜家老楼，在彭一峰和霍英山的亲自护卫下，直接进了作战室的小院。唐春秋、严楚汉已经在此恭候多时。滑竿停下，西装革履的老头子走下滑竿，没有看人，摘下墨镜先看天，四下村巡，然后才仰脸说了一声：“啊，还在下雨，好。”之后向众人一挥手：“进去再介绍。”说完，率先进入充作作战室的杜家老楼堂屋。进去之后，唐春秋手足无措，不知道先自我介绍好呢，还是等彭一峰介绍好。老头子冲他哈哈一笑：“唐春秋，你个龟儿子，不认识老子了？”唐春秋

0: 立正敬礼。
1: 报告长官，国民革命军77军天珠山独立旅上校旅长唐春秋向您报道。
0: 老头子一挥手，突然说起了一口半生不熟的四川话。
1: 啊，左左一下，听我给你掰一掰龙门阵。
0: 想当年，老子的队伍在川上根据地的时候，回到潞安州来搞军需，公开身份是古金房的大少爷，从贵部回买了一些药品，哪里想得到被那侯仙军给察觉了，派你这个副官来跟我切磋棋艺，其实呢，是为了守株待兔捉拿那个军需官。你小子贼哟，老是想看我的手上有没有打枪的剪子，结果呢，哈哈哈哈，唐春秋惊喜地喊，哎呀长官，没想到是您呐，早知道是您，我也不会费那么多的心思猜呀。彭一峰说，莫非唐旅座同长官也是故交？唐春秋说，那是啊，那时候我守在长官的家里等着那位军需官上门，前后左右都派了兵，可以说是插翅难逃了。但是夏侯大少说他们家待客有一种酒茶，咱们呢也别切磋了，喝茶聊天吧。后来就说起了淞沪抗战，夏侯大少就开始给我算账，算算鬼子多少人，19路军多少人，张治中的队伍多少人，上海民间武装多少人。夏侯大少说为什么最后还是撤了呢？因为各打各的算盘，各唱各的调，没有把拳头攥起来。要想打败鬼子其实很简单，就是做一件事情，把拳头攥起来。我那个时候也很年轻，容易冲动，一想对呀，就这么简单嘛。后来夏侯大少跟我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明明摆着的事情偏偏做不成。从浅层次来看呢，这是国民素质问题，但是归根结底是政府的问题，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账算到普通百姓和士兵的头上。就像现在国难当头，鬼子已经占领了东三省，可是你们呢还在这里剿共，这不是亲者痛仇者快吗？我当时就觉得我要抓的这个人可说的实在是太好了，一激动喝了好几碗酒茶。其实后来我也明白这个人是做什么的了，可是心里就是觉得这样的人不应该抓，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喝了几碗酒茶，睡了一觉，一觉醒来早就没人影了。老头子哈哈大笑，唐旅长啊，本人当年略施雕虫小技就让你晕晕乎乎，可见手段不同寻常吧。唐春秋说，那是，长官有胆有识，唐某能在长官麾下抗日，三生有幸。霍英山也大大咧咧地说，首长，咱们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我和彭政委在川陕的时候还听过首长讲课呢。老头子说，知道你霍英山名气大，一直到了延安部队还有人传说你那句至理名言呢。霍英山有点稀里糊涂，啥言？彭一峰说，首长说的是至理名言，就是你那句天下的文化就那么多，你也学他也学，那还不都给学完了，我也就这样了，省下来给你们学吧。彭一峰说完了，唐春秋盯着霍英山，嘿嘿，没想到你老霍还有这么个妙语，简直像圣人说的话。霍英山不高兴了，耷拉下脑袋嘟嘟囔囔，你们别拿我开玩笑啊，我不就是没有文化吗？没有文化的人说没有文化的话有什么好笑的？老头子的表情突然严肃了起来，霍英山同志， 你不要感到委屈。说真的，你这些年的进步，组织上一目了然。一个坚持了正义，并且被实践证明是坚持对了的同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迫离开了部队，走的时候把自己仅剩的津贴留给了自己的同志，然后单枪匹马沿途乞讨，联络失散的战友，重新拉起一支抗日的队伍，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不屈不挠顽强战斗，发展壮大至今天，已经成为天珠山抗日战斗的主力军，难能可贵，可歌可泣，功不可没。我沈轩元，中国共产党江淮省委陆安州特派员，中国国民政府江淮省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陆安州抗日统战指挥部总指挥，代表上述抗日组织和政权，向你致以真诚的敬意。说完，沈轩元当真站起身来，向霍英山鞠了一躬。霍英山愣住了，看着老头子，嘴唇蠕动了几下，泪水夺眶而出，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首长。”沈轩元向霍英山压了压手掌。霍英山同志，我们还有很多的话，慢慢再说吧。汤旅长，根据我掌握的情况，你们这支部队过去同霍英山的部队不太友好，双方都有责任，但是你们应负主要责任，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看不起共产党的队伍。当然这不是你个人的责任，从我对你的了解看，你是有正义感和民族自尊心的军官，这也是我们努力让你主政独立旅的主要原因。我们希望独立旅在抗日战争中同七支队亲如兄弟并肩战斗，能够做到吗？长官，按照您的命令，我们已经将那些亲日仇共的军官做了处理，罪行严重的做了严重的处理，内部基本上团结了，对抗战的认识也很统一。好，要继续搞好战术训练，不仅仅是运动战，你们这支部队尤其要练一练阵地战，要有阻挡敌人大兵团轮番冲击的能力。你们上次在大蜀山搞了三道防线，但是那是花架子，我后来研究了你们的战力，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火力配备的不合理。是，长官说的是，一个太散，一个太远，长官一语中的。除了空间合理配置，时机也很重要，不要受他试探火力的诱惑，不能敌人开炮我们立即就开炮，我们的火炮落后，反应迟钝，他一开炮你再去寻找他的阵地坐标，计算射击诸元，那就是马后炮了。日军炮击一次大约两个基数，然后就要转移阵地，所以我们的战术应该把重点放在以火力拦截其转移路线上迎头痛击，而不是跟在屁股后面撵，这样就能使我们有限的火力发挥最大的效能。那次在大蜀山阻击，我看你们的炮火基本上没有对敌人造成杀伤，与此相似，步兵火力也是乱打一气，难怪溃不成军。唐春秋忽然站了起来，脚跟一并：“长官英明，切中要害。大蜀山之战，如能有长官这样的指挥，绝不至于败成那样。而且七十七军和新三师，至今仍然把战败的原因归咎于兵无斗志，望风而逃，其实指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你请坐下。红军啊，有一个经验，叫做打一仗总结一次，总结一次提高一次，可以结合大蜀山防御战，也可以借鉴兄弟部队战力，把握日军进攻战术的规律，防守起来才能游刃有余。这其中提高军官的指挥能力尤为重要，诸位切记，有不可战之将 无不可战之兵。

0: 有可胜不可败之将，无必胜必不胜之兵。从国家的角度讲，不能富国强兵，那是政府的责任。从一支军队的角度讲，不能审时度势，是军官的责任。成功与否，主要看军官。唐春秋扶了扶眼镜说，是。他刚坐下又站了起来。这么说，长官已经打算把我们用在防御上了？嗯，不错，你反应很快，你们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1: 是。
0: 这次会议开了很长时间，门外岗哨林立，彭一峰交代组织保卫工作的二团团长李广正和一团副团长冯存满，连一只老鼠都不许靠近杜家老楼。作战室里，蓝色的烟雾笼罩着五个人。霍英山吸水烟，唐春秋抽烟卷，而坐在首席上的沈轩元则表现出洋派，左手掐着一根硕大的雪茄，抽得很从容，甚至有几分悠闲。沈轩元说，决战的时期已经成熟了，现在我终于可以向在座的诸位指挥官通报一份绝密内情，介绍一位神秘人物，恢复他应有的身份。这个人就是陆安州人皆言之可杀的汉奸方索瓦。沈轩元刚刚说出方索瓦的名字，下面不约而同的一片啊的惊愕声。是的，是方索瓦。现在我郑重宣布，方索瓦同志是中共党员，国军陆军中校，也是我的得力助手，过去一直是我的副官。方索瓦同志在陆安州桃花坞所做的一切都是我布置的，是我们陆安州抗日棋局中重要的一步棋。方索瓦同志忠实地执行了我的命令，忍辱负重，大智大勇，为我们打入敌人心脏，瓦解敌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为此蒙受骂名，险些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这时霍英山再也坐不住了，他望着坐在对面同样惊愕的唐春秋，
2: 哎呦我的老天爷啊，这太可怕了，这险些闯下弥天大祸呀。
0: 沈轩元待众人安静之后说，方索瓦组建的自卫团也是我们的抗日武装，其骨干都是我们自己人，在此次决战当中是一支用险的骑兵。通报到此为止，请诸位严加保密，因为方索瓦同志的身份目前还没有暴露，不可以有丝毫疏忽，绝不能再出现上次的误杀事件。待作战室安静下来之后，沈轩元开始宣布研究决战具体方案，由严楚汉执笔记录。沈轩元说，进入今年夏末秋初，在各位的努力之下，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七支队经过文化整训和战术技术强化训练，已经拥有两个整团的野战兵力，独立旅经过决策层更换和反间清洗，能够控制的至少也有两个整团的野战兵力，集结在云书庄园的殷少发敢死队人数和武器相当于一个加强连，战斗力至少相当于一个野战营，再加上方索瓦的自卫团以及新近成立的地方区中队县大队，合起来也有一个团的野战力量。而松冈联队由于久拖不战，也由于我们不厌其烦地开展反战宣传，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官兵产生了厌战情绪。而松冈目前最信赖的黄协军，从现象上看确实是杀气腾腾，天天叫喊着要铲平天珠山，可是 实际上呢，我们做最坏的打算吧，给他一个最乐观的估计。决战之日，皇协军的战斗力是零。如果不给他乐观的估计呢，就是这个皇协军，我们要让他最后要给松冈挖掘坟墓。消灭松冈联队意义非常重大，一是可以掐断侵华日军江淮派遣军的后方供应，二是可以调动江淮派遣军的兵力，从而策应武汉外围战和长沙会战，三是集中的成建制的消灭一个联队，对敌人震撼大，对抗日军民鼓舞大。因此这次行动务必充分准备，准备准备再准备，必要时要进行图上联合演练，把战争中各个环节可能会遇到的情况以及意外情况搞得滚瓜烂熟，绝不打无把握之仗。一旦开战，要确保全歼松冈联队。整个作战会基本上是沈宣元在部署、发问、征询意见，然后肯定，再然后拍板，等方案草案成型，一幅战争的蓝图已经装在大家的心中。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沈宣元又特意交代唐春秋和严楚汉，我最不放心的就是独立旅有个别人，一是心术不正，阳奉阴违，二是手眼通天，上下倒腾，你们尤其要注意发现此类人物，证据确凿就采取坚决的措施。长官，我心里已经有底了。这样做狠是狠了一点，但是为了抗日，我们也不得不坚决一点。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不可能等所有的人都复苏了爱国之心才去抗日。在抗日这个问题上，谁挡我们的路，我们就砍谁的头。唐春秋说：“是。”在指挥结构上，我是统战指挥总部的总指挥，国共双方都有正式命令，这不成问题。万一我遭遇不测，接替我指挥的是彭一峰，你们一定要顾全大局，坚决服从调遣，绝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丧失立场。我的话，你们可以理解为政治遗嘱。唐春秋说：“请长官放心，彭一峰同我部关系深厚，官兵皆对其敬重有加。另外，我和几位主要长官，包括严楚汉，同彭一峰先生私交甚密，一致对外应该不是问题。”这样就好。不过，不仅是个人敬重，一定要有组织保障，始终做到名正言顺。这个时候，彭一峰插了一句话：“我们一定要保证首长的安全，我们都统一在您的指挥之下。”沈宣元没有回头，却向彭一峰摆了摆手。愿望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战争是残酷的，是不以我们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备无患。明确指挥关系，建立牢不可破的指挥体系，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战斗不会因为哪一个指挥员出现意外而受到影响，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唐春秋说：“请长官放心，我唐春秋在，唐春秋是三号，唐春秋不在，严楚汉是三号，回去我们要写遗书，开战之前我们要宣布代理人。”这样很好，应该这样，层层交代，层层嘱托，层层负责，抱必死决心，打不死之仗。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

0: 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避免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5: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题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6: 和田大佐和岩下二等兵的情绪基本上稳定下来了。王凌霄找来了大量的日军侵华暴行资料，同反正过来的翻译官郑深禅一起对和田和岩下进行教育。和田和岩下还分别写了《我为什么会由人变成鬼》和《我渴望回家》，发表在阵线报上，通过黄协军在陆安州城内散发，对于日军下层官兵震动很大。这项工作据说受到了老头子的肯定。岩下终于乐观起来，很快就融入了反战状态。尤其是那个叫做黄花菜的女孩出现的时候，岩下那张丑陋的脸上往往会露出喜悦的笑容。黄花菜已经正式参军了，分配在反战同盟支部给王凌霄当勤务兵。这个农家女孩刚到度假老楼的时候，就像是一株没有肥料的小草，枝叶眼看就要枯萎了，瘦脸黄黄的，头发蓬乱肮脏，没有一点光泽，远看是一个没长开的黄脸婆，近看是个小叫花子。自从吃上七支队的杂面馍馍，喝上了二米稀饭，突然有了营养，贪婪的疯长，短短个把月脸蛋儿就红润起来了。再让王凌霄带到河边洗了几次澡，整个人就光鲜起来了。岩下每次看见黄花菜，眼珠都会停滞一会儿，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的时候矮板，但更多的时候是快乐，有的时候还有一点梦幻般的神往。单纯的人总是容易满足。但是和田反复比较大，在王凌霄的面前点头哈腰，一口一个嗨，还经常讨好的出主意，譬如毛遂自荐要给部队当战术教官。王凌霄把和田的想法向彭一峰汇报了。彭一峰说，战术训练有教材，用不着他。再说用他那一套训练我们的战士，战士们不能接受，还是让他多做一点反战工作吧。想当教官的愿望落空之后，和田很沮丧，情绪一度低落。原先已经承诺要写一篇再也不要为骗人的天皇卖命了的文章，迟迟没有动笔。催急了他就说还在酝酿，再催急了他就说不认识天皇，不知道天皇是怎样骗人的。 说这话的时候，和田往往还把眼睛看着房顶，一副傲慢的样子。因为和田知道他现在已经是抗日武装高级机关注册的反战同盟支部的成员，不再是俘虏了。王凌霄不能把他怎么样，冯存满之流就更不能随便对他动粗了。更为恶劣的是，和田还经常趁人不备殴打严夏。为了方便警卫，让和田和严夏在一个屋子里居住。有好几次王凌霄发现严夏的脸上有伤痕，就让翻译郑深禅询问原因。严夏支支吾吾说夜里小姐撞在了墙壁上，后来又发现了两次，不仅脸上有伤痕，脖子上也有掐痕，嘴唇和眼皮还肿了。王凌霄当即把郑深禅叫了进来，对严夏进行盘问，严夏还是一言不发，只是可怜巴巴地看着王凌霄。郑深禅出了个主意，那他不讲咱们讲，让他点头或者摇头，你看行不？于是郑深禅就问严夏，和田揍你了对吗？严夏既不点头也不摇头，一脸茫然。那和田对你很好是吗？严夏还是不吭气儿。王凌霄着急了，严夏，难道你还要继续当鬼吗？而且还是一个鬼奴才，人是应该有尊严的，你就这么甘心别人拿你不当人吗？后来黄花菜出现在门口，拎了一个很大的瓦罐往大家的茶缸子里倒水，倒到严夏面前的时候，严夏的手情不自禁地往前一伸，但是又倏然缩了回去。黄花菜说，你真可怜。严夏听不懂黄花菜说的话，但是他能够看得懂黄花菜的脸色。黄花菜那张有了光亮的脸蛋上充满了怜悯。黄花菜又说，可你不是挺勇敢的吗？那么一个凶恶的鬼子，你一刀就给杀了。严夏眯缝着被打肿的眼睛，模样很怪的看着黄花菜。王凌霄对郑深禅说，把黄花菜的话翻译给他。郑深禅便叽里咕嘟的说了一串鬼话。严夏听了，表情仍然呆滞，但是眼睛里却有了火花。然后再问他，和田揍你了对吗？严夏愣怔怔地看着郑深禅，再看看王凌霄和黄花菜，终于点了点头。那他为什么揍你呢？严夏低下脑袋，眼睛看着门槛，看了好一阵子，把自己的目光都看得虚无了，才像是梦幻一般喃喃自语地说，我对不起天皇，我杀了荒木刚元，亵渎了大东亚共荣，我没有脸回到故乡，我不应该只想我的孩子和妻子，应该多想想大和民族的利益，我不应该抗拒上级的命令，上级的命令代表着天皇的意志，我不应该悄悄地把碗里的肉都吃了，我应该把他们挑出来埋在碗底，再悄悄地贡献给和田大卫阁下，在我的生命面临终结的时候，我应该向天皇陛下尽忠玉碎，而不应该继续苟活人间。王凌霄冷冰冰地问，这些都是和田揍你的理由吗？严夏耷拉着脑袋不吭气儿。王凌霄说，其实下层鬼子也很可怜，有人说中国军队的士兵在物质上享受低级动物的待遇，可是我看日本鬼子士兵是精神上的低级动物。郑深禅说，何止士兵啊，百姓也受愚昧啊。王凌霄说，看来那个和田还是很反动的，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并不想死， 他为什么不去玉碎呢？他不仅

吉面前，尽管已经当了俘虏，他还是要抖威风，恃强凌弱，多吃多占，积习难改。啊，那没有关系，只要他有求生的欲望，只要他不是坚冰一块，就能够进一步瓦解。作为一个日军的军官，出现一些反复也是正常的。你们呢，不要着急，慢慢改造，争取为我所用。王凌霄提出来让和田和岩下分开居住，彭一峰说那样会给警卫工作增加负担，所以暂时还是让他们住在一起。我就不信这个和田敢把岩下给掐死，我更不信岩下会伸出脖子让他掐死。彭一峰这么说，王凌霄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就从这天晚上开始，情况起了变化。入夜之后，警卫战士最初听到和田和岩下居住的厢房里传来压低了的咆哮声，那是和田的声音，后来又传来噼里啪啦的厮打声，但是始终没有听到岩下的声音。因为王凌霄有交代，要防止岩下被害，警卫站在后墙问岩下有什么情况。厮打声蓦然停止，然后就传来了岩下的声音，呜里哇啦的，大概是说我很好没关系之类的。到了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候，人们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和田大卫的半边脸肿了，眼睛也小了一圈。和田大卫在吃饭的时候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老是看岩下的碗，而是低着头扒了自己碗里的咸菜。岩下也不像过去那样萎缩了，大黄门牙咬着咸萝卜很香甜的样子，稀饭喝的也很有节奏。上午郑深禅告诉王凌霄，昨天夜里啊，那个和田又动手了，可是他没有想到岩下会反抗，他更没想到啊，岩下的反抗会那么有力。岩下是一声不吭，骑在和田身上拼命打呢，往死里打。后来和田向郑深禅描述说，太可怕了，岩下恐怕是患了精神病，力量非常大，大得不正常，请让我们分开住，否则他会掐死我。王凌霄听了直笑，好，拳头里面出尊严。沉睡的狮子苏醒了，发出了怒吼，野猪就发抖了。这以后不仅岩下愿意合作，和田也主动地要求多为反战同盟支部做点事情，终于写成了再也不要为骗人的天皇卖命了。里面写道，在我们日本兵兵败城下的时候，战死异乡的时候，饥寒交迫的时候，餐风露宿的时候，天皇陛下在哪里呢？他在我们的身边还是头顶？既然是世界的中心，既然是无所不能的天照大神，他就不应该让我们这些血肉之躯承受刀枪。可是在我们背井离乡过着非人的生活的时候，在我们随时遗失他乡的时候，天皇和官僚们却在巍峨的宫殿和舒适的办公楼里踏着柔软的地毯。为什么要让我们玉碎？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又是那样的短暂。可是天皇和政府却驱使我们侵入别的国家，让我们和我们一样无辜的百姓和士兵们相互残杀。为什么这样轻视我们的生命？这简直就把我们看得像虫子一样吗？彭一峰看了这篇文章非常高兴，说还是有文化好，有文化当俘虏都是高级俘虏，这篇文章有说服力，给和田每天加二两肉。王凌霄不同意给和田加肉，说鬼子高等级，我们不能助长这种等级歧视，要加都加。后来达成的协议是
给和田和岩下每人每天

增加一个鸡蛋，让他们仍然住在一起，不过不许动武了。根据炎夏的回忆，王凌霄也帮他整理了一篇文章，名叫《请尊重我们的生命》，里面写到了思乡之情，写到了对于天伦之乐的渴望，写到了自己在中国战场上的种种遭遇和内心的痛苦。最后说，我们和中国的士兵百姓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不能继续受害和加害别人了，我们要生存，我们要和平。天皇和政府把我们变成了鬼，我们要重新回到人间。这两篇文章由郑深禅刻印到了阵线报上，再由黄协军内线在陆安州散发，虽然没有达到四面楚歌的效果，但还是在日军下层官兵中引起了骚动。老头子来到度假老楼那一天，王凌霄是有感觉的。早晨刚刚吃过饭，支队部的部队就集合起来，沿度假老楼桂氏庄园和白塔饭一线撒开了警戒线。接着中央军天珠山独立旅旅长唐春秋和125团团长严楚汉也骑着马从船儿冲方向过来，王凌霄就知道要有重要事情发生了。但是他提前被告知要把和田和炎夏转移到另外一间封闭的房子里去。那个上午，包括郑深禅、黄怀菜以及一个排的警卫人员只能在院子里面活动。然而透过桂氏庄园反战同盟支部那间瓦房的窗户，王凌霄还是从远处的山路上看见了那幅滑杆。不用打听，王凌霄就知道这是他来了。王凌霄的目光甚至能够掠过山坡的树木草丛，穿过一切阻挡在眼前的东西，看见他那微微扬起的下巴和深邃的眼睛。一定是他。一个上午，王凌霄心猿意马，有几次差点遏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想走出这个院子，到杜家老楼去，到他的身边去，去向他诉说，去向他解释，去争取他的原谅或者继续不原谅。但无论他原谅还是不原谅，王凌霄都会得到解脱，不会再背负着那样沉重的十字架了。王凌霄的灵魂已经受尽了煎熬。王凌霄把自己和他的邂逅设想了许多种场面，也许这些设计全都派不上用场。王凌霄一见到他，恐怕就会止不住地扑进他的怀里，先把泪哭干了再说。也许他会推开王凌霄，会冷冰冰地问，你是谁呀？那么王凌霄该怎么办呢？不会的，尽管王凌霄伤害了他，但是他绝对不会伤害王凌霄，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男人，更因为他是一个胸怀宽广的男人。但是他为什么不来找王凌霄？为什么不派个人来通知王凌霄呢？王凌霄想，他肯定已经知道自己在哪里了。阵线报几乎覆盖了陆安州的千山万水大街小巷，还有那个名叫一条腿的活爆剧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那上面都有王凌霄的气息，他一定会心有灵犀的。然而王凌霄最终还是没有贸然行事，王凌霄在等待。王凌霄密切地关注着从杜家老楼到桂氏庄园的那段路程，每当有一个军人出现，王凌霄的心就会怦然而动。中间田红叶还到桂氏庄园来了一趟，王凌霄猜想一定是奉命来接自己的。可是田红叶只是到庄园的外面同警卫排长说了几句话就转身离开了。

0: 那一阵子，王凌霄的心头突然涌上了悲怆的感觉，一种被冷落、被遗弃，甚至被报复的苦涩油然而生。再往后，王凌霄看见一干人等离开了度假老楼，他的目光紧紧地追随着那对人影，幻想着奇迹出现，譬如他们全都停住脚步，譬如他身边的彭一峰惊喜地向贵氏庄园走来，譬如他们全部转向自己所在的这个方向。在出现幻觉的时候，王凌霄甚至站了起来，整了整军装。最终，王凌霄还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冲出了门外，从贵氏庄园西边的那条小路抄了过去，很快的就接近了那些人。王凌霄没有靠前，而是躲在了一棵大树的背后。在大约100多米的距离上，王凌霄看见了他跟在滑杆后面的身影。尽管离得很远很远，但是王凌霄还是明白无误地看了出来，那是他，千真万确的是他。王凌霄几次遏制了扑上去的冲动，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向山下走去。突然，王凌霄看见他停住了步子，并且回过头来。王凌霄掐了一下自己的掌心，有真实的疼痛，这不是梦，他一定是觉察到自己了，他就要向自己走过来了。心有灵犀呀，心心相印呢，他怎么能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呢？哦，他扬起了脑袋，他在注视杜家老楼，他是在向这支活跃在抗日一线的七支队的司令部行注目告别礼，然后他转过了身子。那一瞬间，绝望像浪涛一样向王凌霄袭来，王凌霄在不知不觉之中发出了一阵悲痛。王凌霄绝对不会想到这一声悲痛会产生那么大的动静。王凌霄看见护送他的那些战士唰的一下摆开了阵势，一下子围成了一个圈，把他紧紧地围在中间，外面至少有3层人墙，接着就传过来厉声喝问：什么人？王凌霄顿时手足无措，脑子里一片混沌，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局面。王凌霄屏住呼吸，慌乱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王凌霄隐隐约约地听见彭一峰给警卫人员下达命令：李团长，护送一号下山，冯团长带一个班到对面看看是什么动静。然后王凌霄看见20多名战士簇拥着他走了，他再也没有回头。直到这个时候，王凌霄的两行热泪才滚滚而下。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重生。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

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FM90.8，安徽交通。

0: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FM90.8安徽交通广播。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如何？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许红，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武博高速武河往亳州方向166公里处，郭阳南收费站以西2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三车追尾事故，其中一辆小货车侧翻，占据左侧车道，右侧车道可以通行，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该路段的车辆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受水阳江特大桥维修施工的影响，宣城绕城高速北环段铜陵芜湖往广德宁国方向的车辆，从宣城北出口分流下道，宣城北入口往宁国广德方向临时封闭，预计该施工9月20号结束。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感谢您的播报。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家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6: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5: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6: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5: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6: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5: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多云到晴天。今天早晨淮河以北西部和本省山区部分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全省东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8到30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江南31到33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0度，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40，空气质量优。
10: 其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1: 充电器长期插电待机，老旧适配器混用，易引发家庭自燃事故。合肥市安防办温馨提示，手机、充电宝、电动车电池严禁整夜无人值守充电，不混用杂牌破损老旧充电器，插头发烫，线材开裂立即更换，插排不串联不超载，床头被褥旁不放置充电设备，离家睡前养成拔插头习惯，杜绝设备长期通电待机，防范居家小火亡人事故。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节目，我是小伟。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在河北啊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沧州的铁狮子。像沧州狮子定州塔、赵州石桥、大菩萨，这首民谣唱的正是河北的四大名胜，其中居首的就是沧州的铁狮。那么沧州的别称呢，狮城也是由此而来。走在沧州的大街小巷上呢，可以看到关于狮城的很多的代表性的、有着这种显著标志的一些文字。那这个铁狮子呢，它是面朝西南，背负呢莲盆，巨口大张，昂首怒目，同时呢四肢岔开做行走状，整周身呢透出的是动感之美。位于这个沧州铁狮

日和旧城遗址公园的巨型铁狮是中国现存的年代最早、规模较大的铸铁的艺术珍品之一。在当地呢，有个民间流传，东临渤海的沧州呢，曾经遭到恶龙的侵袭，招致洪水泛滥。 百姓苦不堪言，直至一头雄狮从海边跃起，逼退恶龙，海患遂除。此后呢，当地百姓修筑铁狮，以纪念这头雄狮，称之为镇海吼。镇海吼铁狮子从历史走来，连接着沧州的过去与现在，既是古城变迁的见证者，也是触摸沧州悠久文化的载体。那么，守护铁狮更是守护沧州文化基因和精神图腾。历经 数次的修缮，这座千年的铁狮呢，是屹立沧州旧城，雄风依旧，神韵不减。当下呢，沧州铁狮更是通过文化符号走进影视、杂技、艺术节和武术节，实现了文化意象的输出，突破物质载体的局限的铁狮，在实体的保护和文化保护的双重维度当中，焕发着崭新的生命力。 如果说到了这个沧州之后呢，走出沧州的火车站，它的造型呢就是两个石狮子啊。不过呢，它的造型大家看不太明白，是像个 Z 一样，实际上是两个石狮子。那这两个铁狮子，那么这两个铁狮子呢，实际上呢是一个旧的，一个新的。旧的呢，这个就是在这个 沧州铁狮和旧城遗址公园当中，它高呢是5米5，长6米3，宽3米，重达40吨。虽然历经千年的风雨侵蚀，铁狮依然是神韵不减。它的这个体内呢是空腔体，体壁最厚的地方是35厘米，最薄的地方呢是3厘米。 像沧州的这个石徽呢，就是由这个汉语拼音的这个字头 C 和 Z 与象征这座古城的这个铁狮子所组成。那么这样的一个铁狮子呢，它是这个从明朝万历年代开始啊，受人为和自然因素的影响，陆续呢有了一些残损。在1893年的时候呢，铁狮子被重新立起，但是下巴呢 已经不在。由于铁狮子千百年来受到风雨的侵蚀，加之所处地势的低洼、积水的浸泡，这个整个的锈蚀比较严重，尤其是腿脚呢严重的残缺。

百兽之王的形象呢是扑面而来，它也成为了沧州的地标。当我走在这个新的世界新狮王的周边的时候啊，一直在沉思，就是这样的一个石狮子呀，它历经了这个千年的风雨，如今呢是在新的一个地段呢开始焕发了新的生机，也成为了沧州的一个地标。同时呢，它的不管是须弥座还是周边的花岗岩，包括整个的这个狮子的造型，都有了更多的新的历史的。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稻香村的精品的月饼，张一元茶叶的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备有面子，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元立减50大额的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利相伴，中秋国庆送礼品就来我们乐购908商城。那么双节将至的时候呢，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了一款美酒。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酒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到如今平日好酒好友的小聚，节日共贺的团圆，都必有好酒相配。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双节礼遇，500毫升6瓶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马上中秋佳节，无论是送礼还是家人的团圆聚餐，这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了，这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啊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是中国的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四届全国白酒的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以及50度的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的香气，又赋予了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清澈如水晶，入口呢是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咱们的双节礼遇的价格，古井四连冠的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6瓶整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今天福利特惠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商城还有满399减50的活动，您呢可以趁活动多囤几箱，自己喝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呢，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

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有装修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啊，每年装修的最理想的季节，一个是春天，一个就是秋天了。现在是最好的装修的季节，当装修旺季到了的时候，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专属的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的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呢是浙派的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的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以及免费领取您家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

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

0: 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施工是在12月31号结束。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